0: 北京和北干是一个词。
1: 那北京还是我们老家肯定好一点。
0: 什么半个好名？哎，让北京啊，北京。工作啊，发得说说么大了。Ça va, Solomon, garder les choses traditionnelles.